0: 来，我们拿，我们要用的东西，哎，哦，你先炸开一点点，转起来跟它绑，这个葱头蒜头爆香它，爆到那个金黄色，盐料多一点点就对了，那个饭要咸，嗯，要饭不可以甜，
1: 拜。
0: 这个腿这边有爆了，就放这边。摸这边有一只了，有没有毛？看，自己看。OK。

他已经熟悉了，他已经会了，没有在他的旁边观察他嘛，观察他他就更怕，他怕抓又抓不好，给他去自然去做就可以了。顾客不好他会来反跟你反应嘛，都没有人来说东西做了不好啊，他做好了就要煮饭了。

0: Spoon.现在下来的时间，我就会跟他分享，你要怎样去卖，怎样经营一个摊位，去赚你的钱，价钱表要卖多少钱，你要知道你的租金多少，那边的收完跌多少，杂费多少，一定要知道了。我的总共就3条，就是1900，水电费看你用多少，看多少米的，看你有几家冰厨。
1: 我的是500多了，500多加煤气的，加煤气大概是200这样，一只鸡大概切到来30多块，切气盘了，你这样算了，你卖4块半以上就可以了。
0: 一天15只了，就大概1个月要可以卖3120。你扣了这个本钱，扣了你的租金，看1个月你可以赚多少钱，差不多。 一个月，那我买到5000多了，鸡肉、盐、鸡精、糖这些是150啊，每个月了。一个月差不多我们要用到13300了。有 startup store 了，all those crockery 啦 ，rice cooker 啦 ，pot 啦 ，equipments like freezer, chiller, display cabinet, all the necessities 啊，要 signage also cost money. It's quite a high pricing 咯，not easy 啊。
1: 煮鸡的什么我有了，我可以给你，我送你。鸡的 supplier 你放心，我拿多少钱他就跟你多少钱。我会跟 supplier 讲说，这个是我的学生，你要给他特别一点，要做出你的好形象给人家看。OK， 那就才有用。我会
2: 的，加油。<笑>
1: 尽量是最好就这样，我最喜欢听的话。OK。
2: Okay, come. Let me show you how we cook the pork lard. Okay. So we pour about 4 liters of oil. Pork lard is a key ingredient. It actually bring up the fragrance of the Hokkien Mee. Come. 炒完你会分心啊。 你的 first step 还没有做完，你就想到 3、4、5、6 step 了，对不对？有时候。Just now I have observed Vincent that the hand become slow down, like he seems to be thinking lah what to do next lah. So got to be really focused lah on what you have on hand. 看到烟就上啊。 So for the oil, we also let it cool for a while, then we will put it into a container. So this oil is used for cooking of the Hokkien Mee.

0: 鸡已经是熟了。鸡熟不熟是看那个翅膀，
1: 翅膀了，对，那
0: 还 OK。
1: 鸡翅膀，
0: 鸡全部抓在这边，给它退冷。
2: After the cold water, you still have to put on the ice again.
0: 放冰水是给它的肉吸收起来了，会比较好吃，里面有一层白白的，很多颗粒，那个很香的。
2: I will try my best to memorize all the steps, how you do by stages ah, from the chicken cooking the soup to cooking the rice ah.
0: 我有跟他讲了，你今天来看，明天来看，第三天就是你要做了。吃看那鸡胸肉是不是软软的，有一点点咸味是吧？
2: 有。
0: 满意吗？
2: 满意。
0: 你以后就做这样了，就这个我的档口了，你自己做了，你就要做这样了。我已经跟他讲了，你要出去拿一个摊位来做了，口味有些

0: 进我们的东西，东西要做得好，你才可以说我教你的。他的店名，他要放我的名字，说我教他的，梁海南鸡饭教他的，就 OK。这一行啊，最少有30年以上啊。我在这边就17年了，我专业是做鸡饭而已，去打工学的，也没有人来教我们的，是用我们的眼光来看，我们的头脑来想，东西人家介绍记者来写了，每个人都讲我的鸡饭日趋好吃的，好吃的台南鸡饭是我们开始讲期限，鸡要有一层白白的胶原蛋白，那个啫喱里面很多。这个是最重要的，鸡胸肉最重要是要做到最软的才好吃。下来呢，就是讲这个饭，你要用炸葱、蒜头、跟姜、跟那个香茅叶、斑斓叶、鸡汤来煮，要全部的味道，不是一样的味道。辣椒做到适中了，不是说很辣，也不可以做没有辣，没有跟着辣椒哦，吃什么东西都没有那个口感。这个斑斓叶大概是这样而已，要煮饭了，这个要煮饭了 ，OK。这个是葱头、蒜头，
1: 哦，葱光蒜呢、啊？
0: 注意看了，这个是要放很多东西的，要爆给它有那葱头的、蒜头的味道。
1: 嗯，那个油，葱油啊。
0: 啊。葱油来了，也要掺下去。你一个人煮，你要看这边，要看这边，要做这边的。煮米也是很讲究，这一锅饭大概是要煮45分钟，不是像煮白饭，你倒进去水够就好了。棒，那个是用鸡汤来煮的，米饭当然重要了。你的饭不好吃，你的整盘的东西都不好吃的。
1: Up to that stages after the chicken part lah, I mean the mind already lag already, information overload. So a bit forget the step lah. How much of seasoning to put also forget.

0: So it's 5:52. Supposed to come at 5:15 lah. So we've been calling him since 5:23.
1: Mr. Neo, Paul 好像还没有起床哎。啊？我打电话给他，他没有接啊。没有接我已经没有办法。第三天要给他下手了，他就不来，我没有办法。
2: 5:多我来就开火了，我规定的是你5:09就到6:00，你一定要到这边了。我下东西我没有等你来的，我们是赶时间来做给他好。

来，我们拿，我们要用的东西，哎，哦，你先炸开一点点，转起来跟它绑，这个葱头蒜头爆香它，爆到那个金黄色，盐料多一点点就对了，那个饭要咸，嗯，饭不可以甜，对。 这个腿这边有爆了，就放这边。摸这边有一只了，有没有毛？看，自己看。OK。

0: 没有人这样炒东西的，啊，小子听啊，阿欢菜啊，我阿欢菜，炒这么久了你还不知道？现在要这样，不是这样，这样怎么炒？怎么炒？你都没有动到底了，这么久了嘞，你没看笋啊，他们怎么炒呢？啊，你们这样炒的，差不多你们那边脚手咩，那手这样搞，怎么炒？挑你没去踢，那都是钱。
1: 你这个咧，我切你这个，我切你那卡大咧。无啦，你无那番，那番菜啦。I
0: think the basic cooking technique must be right before he progress. Think the way he hold the ladder and the scoop all are not done correctly. 最基本的，你要去，因为它电是烧嘛，你要去不要给它烧焦，因为你煮的时候就全部烧焦的，我们煮的没有烧焦的，所以我们要用这个去。 其实啊，这样的摆正不是这样的啊，人家煮啊不行了。他在做的东西啊，他头脑不在这里的，他不在这里，他没有看的，他有可能在想其他东西，他mind已经是另一个区别的地方。那我们煮的话，要手眼睛跟 brain 要 coordinate 的嘛，这三样要coordinate。那些你的 mind 不在的话，你煮啊，就是他会煮，他煮给你看，他煮啊，他再煮。啊煮啊，哪有人这样煮的？

他已经熟悉了，他已经会了，没有在他的旁边观察他嘛，观察他，他就更怕，他怕抓又抓不好，给他去自然去做就可以了。顾客不好，他会来反跟你反应嘛？都没有人来说东西做了不好，啊，他做好了就要煮饭了。

0: one.
1: Spoon.现在下来的时间，我就会跟他分享，你要怎样去卖，怎样经营一个摊位去赚你的钱，价钱表要卖多少钱，你要知道你的租金多少，那边的收完跌多少，杂费多少，一定要知道了。我的总共就3条，就是1950。水电费看你用多少，看多少米的，看你有几家冰厨。
2: 我的是500多了，500多加煤气的，
1: 加煤气大概是200这样，一只鸡大概切到来30多块，切气盘了，你这样算了，你卖4块半以上就可以了。
2: 一天15只了，就大概1个月要可以卖3150。你扣了这个本钱，扣了你的租金，看一个月你可以赚多少钱？差不多。 一个月，那我买到5000多了，鸡肉、盐、鸡精、糖这些是150啊，每个月了。一个月差不多我们要用到13300了。有 startup store 了，all those crockery 啦 ，rice cooker 啦 ，pork 啦 ，equipments like freezer, chiller, display cabinet, all the necessities 啊，要 signage 做手 ，cost money, it's quite a high pricing 咯 ，not easy 啊。
1: 煮鸡的什么我有了，我可以给你，我送你。鸡的supplier你放心，我拿多少钱，他就跟你多少钱。我会跟 supplier 讲说，这个是我的学生，你要给他特别一点，要做出你的好形象给人家看。OK， 那就才有用。我会的，加油。尽量是最好，就是这样，我最喜欢听的话。OK。
3: Okay, come. Let me show you how we cook the pork lard. Okay. So we pour about 4 liters of oil. Pork lard is a key ingredient. It actually bring up the fragrance of the Hokkien Mee. Come. 炒完你会分心啊。 你的 first step 还没有做完，你就想到 3、4、5、6 step 了，对不对？有时候。Just now I have observed Vincent that the hand become a slow down, that he seems to be thinking lah what to do next lah. So got to be really focused lah on what you have on hand. 看到烟就上啊。 So for the oil, we also let it cool for a while, then we will put it into a container. So this oil is used for cooking of the Hokkien Mee.